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0: 在河阳古民居顺利举办，活动依托美籍华裔青少年寻根研学契机，搭建常态化民间青少年交流平台。双方青少年面对面共赏中华古建，畅谈民俗生活，在双向沟通中互。
1: 双方青少年依次自我介绍，和自己的结对伙伴闲谈校园日常、兴趣爱好，在文化碰撞中感受跨越山海的青春共鸣。
2: 对我很有帮助，让我更加的了解到了美国的文化。他特别想让向我了解河阳古民居的历史，我告诉了他，而且对于鲸鱼的烧饼也很有兴趣。
3: I thought it was very

0: 盛夏七月逐梦起航，2026年高考录取结果陆续揭晓，一封封凝结着学子多年汗水与全家殷切期盼的录取通知书陆续投递。
1: 你的通知书到了啊，请出示你的身份证跟那个银行证。
2: 7月16号下午，在县城某小区，中国邮政集团有限

0: 液，按需进行乳酸钠格林甲硝唑皮下注射，同时将止痛药物搭配鱼肉喂食，对症缓解躯体损耗带来的疼痛。救助期间，小鸟需要避光静养，工作人员通过监控24小时监护。7月14号下午，工作人员发现小鸟因身体虚弱导致泄殖腔被尿酸盐堵塞，无法自主排泄，第一时间专业清理疏通，及时化解代谢危机。7月15号傍晚，小鸟精神进食状态明显好转。为排查长途飞行是否造成隐性损伤，救助团队为其进行 X 光检查，结果显示骨骼情况无异常。
1: 对白燕鸥这个物种来讲的话，它的整个成熟的救助案例是几乎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在救助它的过程当中，就也联系了国外的一些机构，然后找了很多国外的这个白燕鸥的救护资料，然后研究它的这个救护。
0: 据介绍，蓝嘴白燕鸥对食物、盐度、生存环境要求极高，内陆救治难度大。此次群众及时发现，部门快速联动，团队专业精细救助，不仅刷新了全省鸟类记录，更生动展现了缙云良好的生态底色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氛围。
1: 因为它本身它也不是本土物种，然后它是它其实它就是长期的作为这个人工圈养的话，它其实难度是很大的。而且其实我们更希望就是说，如果这个鸟它恢复了之后，能够把它尽快的放飞。但目前的情况就是它除了这个机体的这个重度衰竭之外呢，它还有羽毛的这个受损，所以这个对它的飞行其实影响比较大。就后续的这个放飞的话，可能就是我们要先进行评估。
2: 以上就是今天缙云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

孤单流浪，就像颠簸的船儿一样，人来人往，努力的闯，再大的风浪自己扛。月眉加孤单凄凉，就像山前的野花一样，

0: 菜一般来说是吃不下。
1: 吃不下吗？
0: 一般来说、
1: 哎、是这样的、
0: 啊、我没说你，我没说你。
1: 不是，我觉得您说这个大鱼大肉的这个后俩字儿，我承认吃不下、
0: 嗯、
1: 大鱼我吃得下、嗯、这鱼肉其实还比较清淡是吧、
0: 鱼肉看你怎么做了。
1: 嗯，
0: 不是，一般来说鱼肉脂肪含量比较低。
1: 嗯
0: 啊，总体来说是这样的啊。
1: 嗯，
0: 这

0: 泥白肉这样的，
1: 嗯嗯，
0: 它也不是很油腻，
1: 嗯，因为它蒸出去了，把那些油啊，而且调味料也比较简单，没有那么多复合型的，
0: 对。
1: 嗯，所以你看，现在咱们一般就是说买商品在超市里看配料表，相对简单的，
0: 越简单越好。
1: 然后
0: 什么观点呢？
1: 嗯，
0: 他们不吃那种什么营养品，
1: 嗯，
0: 他们觉得这种营养品什么的没必要，我就是吃好三顿饭就行了。
1: 嗯，
0: 三顿饭里就已经有足够的营养了。
1: 嗯，其实是有一段时间啊，其实现在也好一些，
0: 嗯，
1: 有那么几年，大家特流行说看外国人一把一把吃药哈，
0: 嗯，
1: 然后这好多人也跟着吃。但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从饮食结构来说？就是现在新的不说啊，现在很多些欧美人其实还挺健康的，
0: 嗯，
1: 因为他们都素食啊什么的。但是就倒推十年前或二十年前的时候，其实

0: 当地已经吃惯了，
1: 嗯，
0: 就觉得这么搭配挺好啊，
1: 嗯，
0: 就像我有一个朋友去长白山，在长白山的时候就给我发微信说，他们那面条放豆浆里泡着吃。
1: 长白山什么面条啊？荞麦面、玉米面？
0: 我没仔细问什么面，反正我已经不准备。
1: 哦，我想我知道了，小菜种类可能多一些。那正经的拌饭拌面。就是以此为基础换不同的料进去，但是饭还是这个饭。然后
0: 牛肉都是很贵的，
1: 很贵。哎，结果我今年去延吉玩的时候，
0: 嗯，
1: 我在那待了将近四天，
0: 嗯，
1: 一日三餐全部排
0: 去出差的。
1: 你看这个地儿值得待一天。
0: 嗯，
1: 长春电影制片厂您知道吧？
0: 嗯，
1: 您去过吗？
0: 没有。
1: 长春电影制片厂现在的旧址博物馆，
0: 嗯，
1: 说是半天，最后一逛又是一天。
0: 嗯，
1: 里边那些尤其您会特别有共鸣，小时候看的那些黑白电影，
0: 嗯，
1: 还有那些演员，
0: 嗯，
1: 我去了长影博物馆才知道，里面那些熟悉的演员曾经不光是演员，他们身兼多职，在那个年代啊，
0: 还是配音演员，
1: 不是在电影当中，他还身兼多职，在那个革命年代还担负了革命的任务，
0: 嗯，
1: 所以就在那儿觉得哇，这个人觉得特别熟悉。就比如我小时候看《小兵张嘎》的时候，就这个年代的黑白电影，你会觉得我从小看到大特别熟，但是当你看到他创作年代，你会发现原来小时候你看他的时候是穿越时代的，跟他在银幕交流。

0: 症，还在抢救，就每人就吃一碗凉皮儿。后来才发现，这个米皮儿发酵菌一旦呢超过时间之后，它的致死率，中国食品网那天发布了一个权威通知，致死率达到60%到100%。
1: 嚯！
0: 所以就是这个面皮儿，尤其夏天大家有时候吃不下饭，愿意吃凉皮儿，是吧？
1: 嗯、
0: 牛筋面、凉皮儿这些东西，包括发来的木耳那些，
1: 嗯、
0: 一定是要有时限的。
1: 嗯
0: 啊，就是尤其在超市里面做了一些熟食的一些朋友们，大家也要注意，千万别说哎这些东西可能是昨天晚上发出来的，今天我再接着卖跟新的货一起，这种事儿千万别、
1: 啊、
0: 嗯，
1: 超时的东西赶紧扔、哦、嗯，
0: 我以前就知道像那个木耳这些东西发出来必须吃、
1: 嗯、
0: 吃如果没吃掉你就必须扔掉了、
1: 嗯、
0: 就不能说我搁冰箱里明天再吃，这个里面

0: 出乱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我们说的是，这到了夏天啊，那大伙儿呢，要是遇到了雷雨，怎么防雷，特别是

0: 还是一个躲避雷击相对比较理想的地儿。
1: 远离树木、电线杆、烟囱这种尖耸孤立的物体，它特别容易吸收啊地面吸收的这个雷电的电量。你像那些孤零零的岗亭啊什么的，您也别去哈、远离输电线也很重要。
0: 另外在空旷的地儿注意啊，不是一打雨伞，不是一把金属工具这样的一些物品扛在肩头，
1: 是、
0: 感觉着省劲儿啊，真要打一雷有可能会造成一些误伤。
1: 那刚才呢我们说的都是室外，其实啊

0: 的那种新闻，它也有发生啊。
1: 不过咱在这儿首先要说啊，如果下雨的时候伴有雷电，最好还是不出门。
0: 嗯，
1: 那如果是在户外遇到这种情况，尽快找一安全的地儿躲，不要在树底避雨。不过在家里也不是100%的安全啊。首先在打雷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是家里面的一些电器，咱切断电源很重要，拔到电源插头也不是不行。同时不要接触煤气管道、自来水管道以及各种带电的装置，更不要在雷电交加的时候用喷头冲凉，因为

所以一旦半导体集成电路被雷电击穿的情况下，自己就损坏掉了。所以因此呢，在雷电天气里边，一个是要及时的关掉电源，把电脑关闭，同时呢要拔掉插头以及网线。第三是空调，和电视机的有线信号线一样，在雷雨天气中，空调的室外机也是一个容易招雷的这么一个器件，还是建议大家在雷雨天气中要关闭空调，要拔掉电源开关。第四是洗衣机，洗衣机和电脑相似，因为洗衣机的电路板也是模块集成的微电子电路板，这种高度集成的这种电路板呢，抗雷性比较差。如果洗衣机

很少发生上述问题，但是室外广告灯箱及室外的配电线路在雨天，尤其是伴有大风天气的雷雨天气，则非常容易因短路发生火灾。如果是四搭乱接电线且没有经过空气漏电保护器的电气线路，因短路或者超负荷，则更容易引发火灾。为了防范雷雨天气因电器引发的火灾事故，首先要从源头上控制电器引发火灾。首先，不能四搭乱接。

0: 很多朋友觉得，哎，这暗合了，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呀？总吃肉就会变得笨笨的、蠢蠢的。吴佳觉得这个说法有道理吗？这个说法你就本身你就给大家介绍介绍。
1: 确实，其实不光是这个，就是他们网上流传的这个研究，其实在英国有一个脑发育与智力的一个研究所，就是那个 Hofford Patrick Hofford， 就我之前提到过的那个英国的营养学家，他主持的这个研究室，他确实是在英国的很多学校做过实验，就是对小朋友进行饮食的干预。那确实是发现，如果这个小朋友

0: 比是吧？
1: 对、
0: 你可能就是大多数中的那一个。这是我们说哈，这个饮食确实和智力呀、和思维能力是有一定关系的。
1: 对，其实从就我刚才说的都比较泛泛嘛、其实确实是有很多营养素它是会影响你的，就比如说维生素 B1、那维生素 B1 的缺乏就会导致你这个精神抑郁或者是

0: 就是早就已经
1: 超了，
0: 对对，早就已经超出应该不少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还是一个程度的问题。
1: 嗯，所以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呢，也可以理解哈。刚才呢，吴家是给大家解释了哈，在英国的饮食模式当中，他们一般来说肉类摄入的是比较多的，蔬菜的。

0: 我就是无肉不欢的人，那你让我每天就吃这么点肉，这个确实有点太少了吧？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个饮食的平衡吧，是从。不是，如果你做不到每天都平衡，你至少可以让你一周都平衡，
0: 总量的平衡。
1: 对，比如说我今天就是跟大家去吃烤肉去了，那吃的啊，烤羊腿啊，全是肉，但吃的很 happy。
0: 对呀，
1: 那
0: 吃的很。

0: 你去餐厅很多都有专门的素食提供给素食者的餐单，在中国其实反而还没有那么多，
1: 我们说哈，荤素搭配，肉不能多吃啊，要多吃一些非动物性的食品，那我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蔬菜，在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肉啊，每天这个营养学会推荐的就是50到75克，
0: 对，
1: 生重啊，那菜我们每天应该吃多少？
0: 菜是推荐的300到500克，那我们其实是。

0: 高的蔬菜。我们以前做过研究，看到过，以前看到过很多地方的农那个菜市场的一些抽检的报告，其实农药残留最高的蔬菜是豆类蔬菜。
1: 豆类蔬菜，豆角、
0: 豇豆、
1: 豇豆，
0: 对，
1: 哦，
0: 它是农药残留最高的，所以并不是绿叶蔬菜最高。
1: 嗯，
0: 然后第二呢，蔬菜那个农药残留它确实是比较高，但是你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来去除嘛。
1: 嗯
0: 嗯，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说了，那农残，不一定说它有残留多少对你身体有多么厉害的好那个坏处，但是你蔬菜有那么多的好。

北京时间10点整，反诈小贴士。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

场而让得桑桑解渴，绕而杀脉，牛来交单，烟硝也为王单，为管教而乐。三，举报人高我当有教，隶属地区最高教里绕王女，举报点五一一难。哪件人高让人有诈，让我们草料说我解决于人高。

0: 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后天多云到阴，每天午后到前半夜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至36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至27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1: 普及健康知识，倡导健康。

来说，一定不要过度运动。出汗多可能会使血压降低，还会导致血液粘稠及电解质紊乱，容易诱发心脏疾病、脑梗风险。过度运动会给身体带来哪些损伤呢？除了出汗过多导致的问题外，运动过量本身对人体的损伤也是全方位的。医生表示，运动过量最常见的是肌肉、骨骼出现问题。很多人运动

像今天的话呢，缙云是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7度。那接下来几天呢，也大体是保持这样的一个温度的状态。所以大家今天出门的话呢，紫外线指数是中等，但是在下午之前啊，我们的这个紫外线指数还是在持续的加强的。所以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啊，还是要注意防晒。

进入梦乡的时候呢，身体有时候会突然不由自主的抖动一下，好像是被电击了一般，或者呢也会伴随一种跌落或者踏空的感觉啊，让人瞬间从睡梦中惊醒啊。那你觉得这样的情况是为什么呢？那从小到大，我是听过了非。

这样子的话，其实可以理解为就是，小朋友们他们在没有吃饱的时候就会闹啊。那对于缺钙者呢，可以通过多摄入高钙食物，如牛奶、豆制品等等，增加户外活动，让身体多晒太阳，促进钙的吸收，也可以缓解钙症状。

那第二种呢，就是频繁发作的情况啊。那像这种情况的话，要及时的就医。如果说我们抖动频繁，还伴有头疼、头晕的症状呢，或者清醒时啊出现其他的不适症状，就需要及时去医院相关科室就诊。医生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详细的检查和诊断，找出病因，并给予相应的治疗。

我们的神经也就会放松下来啦。第四点呢，是借助我们的一个音乐啊，欢快愉悦的音乐呢，能够让疲惫的身心得到放松。那睡前啊，我们可以听一些轻音乐，还能够帮助提高睡眠质量。音乐可以调节我们的情绪，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进入梦乡，减少身体的紧张感。

子的网友说啊，小时候呢，大人说这是长个儿的表现，现在25了还有这种表现，但是没有长个儿了呀。所以我觉得啊，长和长个儿没关系啊。那今天听到我们的科普之后啊，终于是搞清楚了。

间的开制冷啊，一出现室温降下来，但是空气依旧是潮湿黏腻的情况，还会因为冷风直吹，温差过大，导致我们的头疼、关节酸痛、受凉、感冒等等情况。所以这个时候啊，其实要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除湿模式了啊。那像除湿模式的话呢，它会自动的调低风速，让空气缓慢经过空调蒸发器，充分凝结空气中的水汽，来降低

千万是不要一整晚都开着啊。那如果说是潮湿非常严重的天气呢，建议是间断开启，开3至4个小时，关闭通风片刻，根据室内的潮湿情况再开启才能够。但是大概是开了半个小时之后温度就降下来了，那这个时候就会把它调成这个节能模式，这样的话也比较方便我们

自己是有切身体会的。我以前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因为经常看电脑、写文章、写课题，所以我的脖子是经常不舒服，非常僵、非常硬。那个时候呢，我睡完觉之后脖子也不舒服，就是因为我枕头不合适，我枕头选的不合适。我换过大概有十个枕头，高的、低的、软的、硬的我都试过。后来我就发现，我自己适合枕头跟别人适合枕头不太一样。我现在选的枕头是稍微软一些的，高度稍微低一些的枕头。这个枕头的主要的评价

0: 后边不是有一个空间吗？
1: 嗯，
0: 这个空间是颈椎前凸所形成的这个空间，这个空间呢，尽量是要填上一些软的东西的。你枕头太高的话，脖子是窝着的一个状态；你不正枕头的话呢，颈椎前凸后边这个凹陷里边它是空的。这个空间最好是可以垫上一点东西，要不然的话，这个空间，这个颈椎的重力往下压的话，主要靠两个支撑，一个是肌肉，一个是颈椎本身来支撑。

低的话也起不了支撑作用，太高的话就会窝着脖子。所以呢，每个人适合枕头它其实是不一样的，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每个人颈椎的前凸它是不一样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呢？就你睡完了一晚上之后，第二天脖子是舒服的还是难受的。当然你如果你的姿势有问题，睡觉姿势本身有问题的话，那另说啊。有些人喜欢睡觉一直窝着脖子，就低着头窝着脖子，那你睡完之后第二天肯定难受。就

上去一个大坑儿，那个床肯定不行，但是它还是要有一定弹性的，就在你躺下的时候，你的屁股是压下去的，那但是你腰部因为有腰椎前凸，腰部那个地方是有一个支撑的，其实跟颈椎的枕头它是一个意思，所以你要太硬的话，那个地方腰部是悬空的，你腰部悬空的话，它腰部肯定对腰椎不好的，对肌肉和腰椎的健康都不好，太软的话也不行。太软的话腰椎是整个弓起来的，

北京时间12点整。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

0: 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1: 浙大医院专家缙云县人民医院坐诊时间，眼科专家童建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胃肠外科专家杨汉良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

0: 泌尿外科专家张旭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肿瘤内科专家王林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预约电话0578-3029-088。
1: 2026年度城乡医保和浙里保参保缴费开始了，城乡医保0到18周岁。

0: 为管教儿女。三，举办人工活动幼教，隶属地区最高奖励人工园，举办任务一一难。哪件人工人人有责，让我们超了所有，坚决与人工完成高线，共同守护人类的物业与网站。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

0: 先杀猪。
1: 妈呀，这猜对了，那头驴也是这么想。
2: 那当然。
3: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王小丽和妻子李林表演的二人转片段了。通过赵本山杯的出色表现以及著名小品演员高秀敏的力荐，王小丽成了赵本山的首批弟子。在跟随着师傅的这么多年当中，王小丽始终不懈地钻研着业务，逐渐成为了赵本山得力的左膀右臂。由于自己的出色表演，恩师赵本山也将王小丽带到了2010年

0: 我就说你捐3000块钱不至于大车小辆上家采访了，你这都不够油钱呢。你这怎么
1: 亲爱的网友，多么朴实的一位农民大爷，即使我们追到了家里，他也不肯透露出真实的数字，明明捐了3万硬说3000，太低调了。大爷，

0: 您感觉您兄弟现在是不是很伟大？
1: 伟的太大了，把我都伟进去了。
2: 那他意思说我伟大的形象也有他的阴影。
1: 呀，我你这
2: 那什么，我亲戚也很伟大。他呀，听说我捐这些钱，他心里一直激动。他有话说不出来。
1: 我能
2: 现场直播，全球的。
0: 不啊，那大爷，您是怎么评价您亲戚这个人的呢？
1: 他这个人就好比当年的三毛，哪吒、金刚、葫芦娃。
0: 为什么都是小孩呢？
1: 大人谁能干出这事儿来？

0: 智商行不行？你别说话啊，你别说话。俺有心单人独马闯出重围，可是扔下我的玉计，我又放心不下，万般无奈。玉计
1: 咋？
0: 这关叫什么戏？你是生死离别了，明白吗？
1: 你拉倒吧，让朋友们瞅瞅你这模样，上下一边出像嘎吱罐似的，我还跟你。

北京时间13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首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0: 听点什么好啊？
1: 我要听故事。
2: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0: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1: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3: 要不听听咱这个？
1: 嗯，
3: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2: 我还是想听歌。
3: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他为什么非要把母亲置于死地？哎，怪只怪你母亲写的一首诗啊！您能猜到这俩人是谁了吧？皇帝是曹丕的儿子曹睿，太后就是曹丕的老婆郭女王。曹睿的生母甄宓被父亲赐死的事情，一直是曹睿的一个

看过军事联盟的朋友应该还记得电视剧中有这样的情节。曹丕与弟弟曹植暗中较劲儿，看到父亲替弟弟向两朝元老提亲，却将身为俘虏的甄宓许配给自己，那心里十分的委屈。夫妻之间心里一直有一疙瘩。此后，曹丕娶了自己的真爱郭女王为妾。在登基之后，他又怀疑甄宓与曹植有私情，逼死了甄宓，并且

就是曹丕看上了满面愁容的甄夫人，将其娶回了家中。尽管甄夫人从心里并不愿意，但是自己和婆婆早已身不由己，况且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于是她奇迹般的第二次嫁入豪门。跟电视剧中所描述的差不多，

只不过是在委婉地写自己。后来曹睿也很欣赏他叔叔的这篇佳作，但觉得卷子和母亲的真字太像，才把感卷赋改为了洛神赋。结果这么一改，反倒被后人误会为曹植真的和甄夫人有一腿了。而最早引发这个误会的，应该是唐朝的李善。

再贤惠，再能生孩子，那也比不了。那么郭皇后与甄氏之间究竟有没有仇呢？历史上曹睿是不是对郭皇后恨之入骨呢？郭女王坐上皇后之位，并没有像很多人

在他的执政后期安于享乐，才导致了魏国后来朝政动荡。郭太后也是在曹睿即位九年之后平静离世的，并且以皇后礼制安葬。由此可见，曹睿并没有对郭太后有过什么怨恨，母子之间也是相安无事。在电视剧中，甄夫人郭女王的命运与司马懿紧密相连，那么司马懿身边的女人是否也影响着司马懿的命运呢？张春华是否真与他恩爱有加？

彻底绝望。回去之后，他不吃不喝，打算一死了之。看到母亲如此伤心，司马昭、司马师等几个兄弟十分气愤，也开始绝食抗议。这事儿闹得这么大，司马懿只得向张春华赔礼道歉，这才算平息下来。可其实司马懿根本是没有悔过之心。事后他跟别人聊天的时候还恨恨地说，那个老东西死了倒是不值得可惜，我只是担心苦了几个孩子罢了。失宠的张春华后来郁郁寡欢，59岁就去世了。至于在电视剧中浓墨重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1: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有些人他的职业并不是老师，但他有可能成为影响一个人一生的人生导师。一个人正直、善良、诚实是最优秀的品质，但在某些人生的十字路口，这些优秀品质

信这对这个人的人生成长会至关重要。那么美国经典影片《闻香识女人》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就来分享美国经典影片《闻香识女人》的故事。一次意外的邂逅，一场性感的 Tango， 一出肆意的飙车和一段酣畅淋漓的演讲，为我们完整勾勒出了生命从毁灭到重生的全部过程。那么这个过程来自于

1993年第65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同时获得金球奖最佳男演员奖。如果大家留意的话，会发现本片之中饰演校长一角的演员也不陌生，他就是独立日中那个被解职的国防部长。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俄勒冈来的高三学生查瑞·西蒙斯靠年轻美国之光奖学金才得以在贝德中学读书，家境不好的他在节假日也要找一份工作。

0: 拿助学金 ，Sims。
1: 是的，拿助学金的应该叫骗子。你父亲以300%的利润卖车载电话，你母亲卖照相机拿着高额的回扣，先是靠着煮咖啡出的头。哈哈，
0: 你在哪儿？死于无名疾病了吗？
1: 没有，我在这儿。
0: 我知道你身体还在那儿。 可我要的是个有脑子的大活人，踢足球把脑子踢坏了。哈，约翰逊总统就是这么说福特的。1968年巴黎和谈时，我负责简报，得完了银星又得。

0: 为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北的中学，一群穿着苏格兰泥的鼻涕虫，个个都想当乔治布什。
1: 布什总统念的好像是安杜福学院吧？
0: 你在挑我毛病？是这样吧？少跟我这鸡蛋里挑骨头，我会先罚你做40个俯卧撑，然后再让你做更多的俯卧撑，然后让你去当火头军，再然后你去扫厕所，直到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才停止。

0: 我感觉您被忽视了。
1: 哦，我在等人。
0: 他马上就来？
1: 不，他随时会到。
0: 随时会到？有些人一分钟之内历经一生。你现在在干嘛？
1: 我在等他。

过后，钟晓又失去了生存的信心，乱穿马路，还只走查瑞，想要自我了结。查瑞发现后回到房间，见弗兰克要自杀，不顾一切冲了上去，抓住他手中的枪。钟晓终于被查瑞的真诚感动，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决定收养查瑞为义子。因为误了非

0: 好了，先生们，每当出了纰漏，有人跑掉了，有人留下了，而 Cherry 他却迎着烈火面不改色。那边的 George 却躲进老爹的口袋里，你怎么做的？你奖励了 George， 却摧残了 Cherry。
1: 你讲完了，斯雷德先生。
0: 不，刚刚热身而已。我不知道谁念过贝德，威廉哈夫特夫、威廉杰尼布兰、威廉泰尔，管他是谁，他们的精神已经死了，一去不复返了。你在这儿培养的是一只老

品质。我曾经走到过人生的十字路口，我知道哪条路是正确的，毫无例外我都知道，但是我从来不走。为什么？因为这他妈的真是太苦了。而查瑞他也走到了十字路口，他选择了一条路，一条正确的路，一条充满了原则，通往个性之路。

就继续往前走，欢迎光临音乐不只有五味的音乐加块糖。刚刚的开场曲是如同宿命反复重演的那一天，刚刚这首歌是来自夏日入侵企划和雪茄简共同一起编曲的哈。然后但是这个制作人呢还是旅行团的伟伟，所以呢应该说是一个大家倾力打造的这么一首歌。

有多少人是穿着踏拉板出去的，反正他们穿着一点都不违和。来听五条人乐队，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

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再来品品这一首，我愿意。王菲的那版本太深入人心了，但是痛痒的这一版再品会品出不一样的味道。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来自痛痒版本的《我愿意》，这个感觉这个调调还特别适合今天的这个天气呢，而且痛痒的《我愿意》当。

0: 医师，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的临床部主任邹阳，邹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1: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邹老师，既然要向蚊子开战啊，请您先为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北京常见的蚊子主要是哪些种类呢？
1: 北京常见的蚊子其实主要是两大类，一类就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叫黑白花蚊子，它叫伊蚊，然后它有白纹伊蚊和埃及伊蚊这两大类。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灰不拉几的蚊子，它叫库蚊。那么主要就这两大类。全球呢，其实还有另外一类蚊子叫暗蚊，就是传播疟疾的，但是在北京呢，基本上没有。那么，但是在南方，像中缅边界呀，然后这些地方还是要关注的啊。
0: 蚊子的时候，什么叫以环境治理为根本措施？
1: 这个实际上是灭蚊的最主要的一个方式，或者说一个关注点，就是环境治理。我们叫做翻盆倒罐清积水。这里边啊，实际上还有一点，就是大家觉得，你看像我们正常的绿化带，我们的公园、市政啊，实际上是常规会进行消杀的，对吧？但是我们还要注意什么呢？就是街边这个街角，我们有时候扔的白色的塑料袋啊，一些废弃的垃圾呀，甚至是一些纸壳，在雨季来临的时候，它就会形成小的积水。这些小的积水坑，还有这。

个下水道等等的这些环境呢，都有可能是幼虫滋生的地方。那么一定要注意这样的这个进行消杀，就及时要清取这些废弃垃圾，包括我们平时不用的一个孩子的，比如说小的玩具、塑料玩具，或者是这种轮胎，那么堆积的地方，只要下雨有这种水的积聚，就会是蚊虫藏匿的地方，都要进行及时的清理，然后后续要跟上这样的。

0: 滋生环境，然后没有这个幼蚊在里面滋生，就不会出现更多的成蚊的情况啊。
1: 所以说要把盆翻盆倒灌嘛，
0: 对对对，
1: 这个倒啊是倒过来的倒，要把这个罐子里的水倒出去。翻盆呢也是这个盆不要长期不动，对吧？比如它上头有一层积水了，这就很容易滋生这个那一块蚊子的密度就高起来了。
0: 对的对的。
1: 其实从专业的角度看啊，这么大一个城市，它要实现这个翻盆倒罐，还要清除滋生地等等啊，这些环境治理的措施，它最大的挑战在哪里呢？
0: 我个人觉得啊，实际上这个

0: 理的范围内，你的这个清理实际上是很容易的。每个人动手，每个家庭动手，然后我们再配合上社会上的这些这个防蚊灭蚊的各种各样的措施，我相信这个事情是可以办到，而且可以办得很好。
1: 的确啊，这次三年行动计划里头提到了就是公园的这个场景，现在一到夏季大家去公园游玩，就会有的时候啊被叮了一身的包，也随之出现了呼吸式的这个叫捕蚊机，这种黑科技呢在一些无蚊公园也火了，还有依托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还有 AI 视觉技术的

0: 的绝育，同时呢，也在研究雌蚊体内肠道的菌群的一些变化，而让这些病毒啊，包括寄生虫不在这些蚊子体内能够存活，这些都来解决这个防蚊灭蚊的这样一些工作，这样还可以什么呀？减少我们的化学用药，对吧？一个是呢，你要面临着抗药性的增加，抗药性增加，你就会变其他的，还是这种化学药品，它还会有一些环境污染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它在自然环境中这些植物的饮食中呢，就有一些成分可以造成它肠道菌群的疟原虫呢不能存活。
1: 嗯，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非常感谢北京友谊医院的主任医师、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临床部的主任邹阳老师接受我们的访谈。
0: 嗯，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就是心情出现问题了。
1: 嗯，
0: 那么我把这种心情问题用感冒啊来形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比如说我们通常说的感冒是指普通感冒，或者也叫伤风。
1: 嗯，对，打喷嚏、流鼻涕、咳嗽，
0: 对对对对，
1: 等等等等。
0: 对，其实一般是因为这个病毒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然后呢有刚才主持人说的鼻塞、流鼻涕啊、打喷嚏这样的啊。
1: 嗯嗯嗯，
0: 那么它的特点其实是什么呢？是这种比较轻症状，然后呢一般也不需要特殊治疗，多休息，然后多喝水，一周左右差不多就可以自愈了。
1: 对，一般都是一周左右。
0: 对，
1: 嗯嗯，
0: 所以呢就是这个其实就像我们的心情，过一段时间刚才那种说的不愉快可能就过去了。因为我们身体在心情

0: 精心的考量吧。
1: 啊，用探望这个词呢，其实因为如果说用到治愈的话，可能是有点过度了。因为我理解的，为什么说是心情的感冒，而不没有说比如说明显的抑郁症，或者是用这样很严重的词呢？那么我理解的就是，在这个心情一般情况下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其实我们并没有发展到抑郁的这个阶段，只是在心情不好。我们现在经常或者最近心情不好，虽然我们也会说，哎，最近比较抑郁。

0: 要面对现实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逃是逃不开的。
1: 对对对，
0: 暂时的可能通过一种其他的方式，可能暂时的有所缓解之后，但是你终将面对那些难题。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
0: 那后来您又怎么办的呢？
1: 就是。首先就是继续看书，然后也继续梳理自己的一个逻辑。那么为什么这些书不管用？那么怎样的书才管用？其实所以我就自己做分析哈。然后呢包括说也有看很多鸡汤文学。其实鸡汤文学它讲了很多哲理故

0: 就是释放和宣泄。
1: 哦
0: 啊，那么第三种呢，其实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补充内心的能量。
1: 嗯，
0: 那么刚才您说到的，这些听众
1: 旅游出去旅游、
0: 哎、
1: 看风景、逛公园，
0: 嗯，对，其实这个是第一种方法，就是转移注意力。转移注意力，那么我更愿意用一个词来总结呢，就是这个亲近大自然，亲近大自然，
1: 嗯、
0: 然后去放松心情。因为当你转移了你的注意力，离开了你平时熟悉的那个环境，然后那些工作的烦恼。

0: 尽可能这种机会少一点，然后呢也不擅长去大哭一场，然后释放一下。所以对于男性还有对于一些性格内向的朋友来说，其实他是不太喜欢用这种方法的。
1: 嗯嗯，对，我们陈明迪这位听友说我呀、啊、正好相反，心情差的时候不是暴饮暴食，是吃不下东西啊，感觉胸口正像有一个东西大石头堵了一样不舒服啊，这个。

0: 会加旅游、交通加文旅和数字 IP 加文旅等多元融合业态场景，推动文旅消费从景点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1: 近日，丽水青田举办了桨板瑜伽、横渡千峡湖等特色水上赛事，邀请全国各地运动爱好者前来参赛体验，在赛事中感受山水风光。来自河北美术学院的学生严子豪说，
2: 第一次来青田参加桨板瑜伽的比赛，青田这是个美丽。

0: 影城和网红意大利、西班牙餐馆等。青田咖啡、石雕文创、鱼干、糖糕、杨梅，塞满了返程行李箱。青田油竹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超海说：“
1: 以赛事引流聚人气，激活文旅商贸消费，擦亮侨乡旅游的金名片。
0: 以赛引流正成为浙江多地撬动文旅消费的重要支点。一场场赛事有效拉动了本地人流、客流，直接带动住宿、餐饮、交通、农特产品销售等消费，打破了以往旅游淡旺季明显的问题。纵观全省，赛会经济热度持续攀升，以吴越杯为例，拉动全省文体旅综合消费超。”

等取景地，二至五月游客量同比上涨约三成。而当游戏加文旅、交通加文旅等新玩法接连落地，浙江文旅融合的边界正在被不断拓宽。各地乡村也在以差异化路径激活文旅资源。台州温岭方山村以莲子夜市为特色 IP， 每晚荷塘边的灯火不仅点亮了乡村夜色，更带动了周边住宿、餐饮、零售等配套产业发展。村党委书记陈亨荣说，闲置空间被有效利用，民宿农家乐特产摊

0: 现客流共享，产业共兴。杭州游客胡飞说。
1: 我们呢带孩子去坐了小火车，还体验了采茶，我觉得孩子们玩得特别开心。老板给我们介绍的周边的几个景区，我感觉也挺好的，我们打算再去古城遗址看看。
0: 浙江文旅的整合步伐，正从行政村之间的抱团向更大范围的景区联动迈进。前不

0: 伏天后，店里生意好了起来。不过由于前两个月雨水偏多导致销量下滑，他很担心今年能不能赚到钱。
1: 你看五月份天气也不好，六月份整体天气也不好，所以说卖棒冰其实上真正剩下去的话，细算是没有什么多大的利润，小一点的话他很多人都亏钱了。
0: 另一家批发店店主张先生说，希望七八月份的销量能冲一冲，
2: 基本上是靠店主。

0: 多坐落于居民小区等人流量集中的区域，不少店家也打出了十之八折等促销牌。来光顾生意的以周边居民居多，其中大多是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十元以下的雪糕尤其受欢迎，传统的绿豆、麻酱、米仁等口味依旧最受青睐。
1: 2.5到3块吧。
2: 3到5块左右的吧，不要太糖分太多啊，或者是脂肪含量太高的这种。
0: 而对于年纪更小的消费群体来说，价格并不是选择冰品的决定性因素。在商圈、综合体等地段，20到40元不等的冰淇淋也让年轻人们趋之若鹜。
3: 棒冰说实话，我自己也现在很少吃。再一个，可能大家注重养。

0: 事发当天，恋爱文、张晨曦、汤露宁、许之轩四名大学生正在宁波兴苑社区的少儿暑托班开展公益授课。突然，窗外传来呼救声，一名老人不慎摔倒在路边，一时间站不起身。恋爱文和小伙伴们赶紧跑出门外。他说，
1: 看到老人头部出血，一开始其实还是有点紧张的，但是在这么多小孩子面前，我们应该是要做一个榜样，所以立马就冷静下来了。
0: 四位大学生分工配合，一边轻声安抚老人情

0: 受进一步治疗。据了解，四名大学生来自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今年暑假作为青年志愿者入驻兴苑社区的假日暑托班，为社区的小朋友们提供课业辅导、趣味课堂等公益服务。恋爱奔说，能用实际行动向孩子们诠释助人为乐，这次的经历难能可贵。
1: 我们心里是觉得很开心的，就是觉得来到这里没有白来。
2: 世界杯情报站，
3: 北京时间明天。

0: 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1: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2: 再来关注国内外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

0: 区和平与稳定的根源。
1: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3: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

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

0: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请拿好。
2: 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至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

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

0: 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的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1: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2: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1: 专家表示，未来两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

0: 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1.3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四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1: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三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0: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

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两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和

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

0: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目前伤者已接受医疗救助，该设施也已疏散人员。科威特石油公司正与相关部门协调应对此次袭击。通告没有提及遇袭设施的具体位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布声明，宣布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34名决赛将上演英

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34名决赛将上演英法对决。此前，英格兰队主帅图赫尔出席新闻发布会，图赫尔表示，如果明天赢下同法国队的比赛，英格兰队就将取得60年来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未来，英格兰队依然还有提升空间，这也是主教练和球队共同肩负的责任，大家会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

0: 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派出了主力的这个战机和军舰。那么像印度的话，在参加7K2026演习当中呢，还这个形成了一个阵风和这个运输机组成的这样一个编队，总共6架战机参与这个演习。而日本呢，航空自卫队派出了 F-35A 战队，这应该说在之前是空前的，也是这个没有过。那么从这个第三个方面来看的话，就是地区国家呢，特别是像这个美国以外的国家呢，正在这个想。

0: 特奥多罗近日宣布，日菲两国已经基本敲定一项协议，菲律宾将从日本获得五艘退役的导弹护卫舰。对此呢，一些日本主流媒体发表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二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那么唐老师，您认为日本和菲律宾的这项防务合作传递出哪些危险信号？
1: 从日本角度来看的话，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不断的呢，这个向海外扩展它整个一个军品的市场。因为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它已经跟澳大利亚签署了

0: 区，特别对南海地区这安全稳定环境呢，必然会带来巨大冲击。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即将举行的英国范保罗航展。两年一度的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将于7月20号至24号在英国举行。在2024年的航展上，绿色航空技术、低空经济、

北京时间7月17号9时40分，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

之前三月份啊装方使用的这个装备是类似的。当然了，现在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那比如说美国开始使用一些无人艇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我觉得他使用无人艇的总体还是一个处于一个验证、演示甚至表演的那么一个心理，因为使用的数量比较少，就使用了三艘，而且呢，这个使用。

进了这个山底下，通过打隧道的形式呢，把这个核材料或者是把核实验的一些设施呢埋在这里边，那么通过这种隧道进入到这个地下深比较深的地方，那么不断的呢进行这种试验。所以现在美国提出来搞山，这个我觉得他是应该比较警觉，他也会这个意识到这方面的这个发展，所以我觉得这。

0: 是，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朗将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反应，冲突将扩展到新的领域。张老师，根据您的理解，伊朗可能还有哪些尚未展示的军事能力？那它的回击会扩展到哪些新的领域呢？
1: 如果我们回顾这次美伊冲突或者叫美以伊冲突，在不同节点，伊朗方面呢多次做出类似的声明，说这个。

0: 看病不用愁，大病得保障，没病享服务。请广大城乡居民抓紧参保缴费，以免漏保。详情可咨询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
1: 各位人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广东的爱护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识别无法发牙膏的知识。一、法郎功、越南人、富海坡、血树山林都是牙膏组织。二、

0: 阳光是金色的，
1: 秋天是金色的，
0: 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
1: 在金色的田园，我们。

地区还是建议要带好雨具，注意观察天气情况。像省内总体呢，不管是温州、杭州还是宁波等地区啊，在周末的时候呢，都会时不时的有这个雷阵雨或者说是小雨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大家如果在省内的出行计划的话，还是建议在出门前要看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啊，以备不时之需。都睡醒了吗？我感觉我是有一点没睡醒的啊，就是感觉脑子还是懵懵的，所以这里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不要熬夜。熬夜的话真的会哪怕早醒了，但是感觉脑子还是没有很清醒啊。那今天我们来聊聊朋友圈的哪些新鲜事儿。小小更关注的就是刚好刷到了一条关于睡觉

我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啊，那这个时候就会猛然惊醒啊，明明前期睡得已经很熟了，然后猛然的惊醒一下，而且那瞬间的清醒似乎是比正常闹钟把我叫醒要更清醒一下啊。那可能有的朋友会有这样的反应啊，就是当我们在宁静的夜晚渐渐的进入梦乡的时候呢，身体有时候会突然不由自主的抖动一下，好像是被电击了一般，或者呢也会伴随一种跌落或者

也在长个儿。后来呢，我已经不长个儿了，就差不多到不长个儿的年纪的时候呢，就妈妈会说，哎，这是你的身体缺钙了。但是呢，后来同学又告诉我说，这可能是测试一下你是不是还活着。好，那今天要小小跟大家辟谣了一下啊，这个叫睡眠中突然的身体抖动啊，在我们的医学上其实也是有说法的，它被称为临睡肌抽跃症。临睡肌抽跃症啊，哎，这个简单来说呢，其实就叫入睡抽动。

跃症的一个原因啊。那第一点呢，其实是神经活跃与大脑控制力减弱啊。在入睡期间呢，大脑皮层的大部分神经处于抑制状态，但仍有部分神经啊比较活跃，他们会间接的发出微弱的运动指令，从而让下肢抽动。而且啊，入睡的时候，因为大脑的控制力减弱，对运动神经元的抑制作用相对不足啊，那对下肢

增加户外活动，让身体多晒太阳，促进钙的吸收，也可以缓解该症状。不过大家不要在这么大太阳的情况下去晒啊，还是很要谨防中暑的。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啊，当下的话，尽量不要选择在正午的时候去晒太阳啊。我们可以在就是早上比较早，太阳刚刚出来的时候，或者说是傍晚的时候啊，出去散散步啊，做一些轻微的一个室外运动啊。那第三点呢，其实就是过于劳累了。那这个。

那还有呢，其实除了我们出现之后的一个防范和应对方法，最重要的其实还是日常的一个预防。那像第一点呢，其实就是作息规律啊。作息规律的话呢，像成年人每天是需要7至8个小时的睡眠。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睡足7小时的话，也可以在午间补充睡眠。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有助于调整。

一个舒适的状态，有利于睡眠。说到这个睡姿，我还是很有经验的，就是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是总是往左侧卧位来习惯性的睡觉，但是这样的话其实很容易做噩梦或者导致身体不适啊，是因为我们的心脏大部分是在左侧，那如果说我们睡觉的时候是左侧卧位的话呢，容易导致我们的血液啊就一直在我们的左侧，右侧就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好流通，那这样的话我们的一个血液循

叫 Fred 的网友说，上课的时候试过，耳朵是听老师声音的，眼睛是半睁半闭的，脑子是一团浆糊的，脚是突然踹到桌腿的，老师的目光是震惊的，脸是火辣辣的。确实啊，就这种情况，哎，在上课的时候发生真的是非常的尴尬，脸可以蹭的一下就红的跟红苹果一样。

妈，其实空调啊，除了制冷和制热，还能除湿。哎，这个功能我是知道，但一直没有用过，我也不是很清楚它这个功能到底是有什么作用啊。那其实啊，这种功能是既能有效降低湿度，还能让体感温度更加舒适的。那有朋友就问了啊，除湿模式它又不制冷，它为什么能更舒服呢？啊，不要急，在这里解释了啊。夏天湿度高，空气中的水汽饱和。

晚都开着啊。那如果说是潮湿非常严重的天气呢，建议是间断开启，开3至4个小时，关闭通风片刻，根据室内的潮湿情况再开启，才能够舒适又不伤身体啊。那说到这个空调啊，这个夏天的一大法宝啊，是我们夏天的宝贝啊。

最好是及时清理。建议啊，其实是每半个月清洗一次滤网，一个是为了获得更洁净的空气，二是长期使用后，滤网上面会聚集灰尘，导致进气和出气不畅，于是会降低空调的性能，耗电量呢也会增加。这个其实哎，非常的想要跟我的爸妈分享一下，他们就是非常的偷懒吧，所以我们可能一年才会洗一次这个滤网，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会反而啊。

空调加风扇的组合呢，可以让我们室内的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又降2至3度。比如说空调设置28度加上风扇，可以让我们的体感达到26度的效果。不过呢，建议这个风扇啊，摆放位置是位于空调的下方，这样能够把冷风吹到房间的深处或者各个角落。

从而导致中暑，所以啊，应该要及时的开空调，保持室内适当的通风。哎，说到这里啊，其实小小有一个有趣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之前前几年啊，温度其实还没有这么高啊。那个时候呢，我外婆家是没有空调的，然后她就是外婆外公。

那有一个叫一二三的网友就是在这说了啊，说我嫌开空调皮肤干燥啊，结果居然还要除湿吗？嗯，这其实是针对一些比较特别潮湿的一些天气啊，那像日常的话，其实开空调还会导致我们皮肤比较干燥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呢，还是推荐大家使用这个加湿器的。哎，所以我们人啊，其实还是比较比较娇气的啊，还是需要太干了不行，太湿了又不行。

0: 节目中和我一起会分享这些话题的嘉宾是一位情感心理的专家，也是《婚姻与家庭》杂志社的主编，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董颖，董颖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嗯，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提问哈。有一位女士说到了一个问题，她说结婚啊，现在已经有6年的时间。

在我们后台吧，就像这样女士的这种倾诉还是有的，她不仅仅说是孩子和妈妈之间她担心哈、嗯、最重要的是在婚姻中你遇到了一个好像丝毫不关心你的这样的一个爱人哈，这样的一个老公哈，比如说有一些女士说，我记得在我们的后台就有，说有一次一家几口到某一个城市去旅行了，这个女士呢就特别特别想去某一个景点，

0: 因为这个景点是自己特别向往的。
1: 嗯，
0: 去之前呢，就跟爱人说了，说我做了功课哈，我特别想到那儿去，那个地方我特别想去看一下哈。
1: 嗯，
0: 结果到那儿，满足了老公的和孩子的各种需求，自己跟老公提出说，哎，我想去我想要的那个想去的那个景点。
1: 嗯，
0: 老公说你烦不烦啊？怎么就你那么多事儿啊？干嘛你要去那儿啊？没时间去你那个地儿。就是这样的，他说这样的事情在他们的生活中特别多。我记得，我不记得是在我们后台看到的，还是在哪里看到的。
1: 嗯，
0: 有女士是这样诉说，比如说，

东西啊，我们去吃饭了，然后就扭脸就走了，把他一个人晾在了那个甜品店的门口。就是说其实很小的事情本来就能让自己蛮满足的啊。有的时候呢，我们跟对方提出来，假如说对方说哎呀甚至我们没有提出来，对方会记得我们的一些愿望，如果你的另一半

0: 己会觉得很失望、很失落。那么怎么挽救这样的关系，或者怎么挽救在这样关系中的自己？我们仅仅是自己满足自己的要，这个自己满足了自己，比如说，我自己也挣钱，我去买甜品，对吧？
1: 嗯。
0: 我自己这个安排我自己的时间，你们想去哪儿去哪儿，我要去我去的景点。
1: 对，
0: 这是一个。那另外一种就是，其实这样我们并不开心，对吧？
1: 是。
0: 我们总是希望从对方那儿得到呼应和关爱，我们才觉得这是一个整体，或者说这是一个关系。

0: 这样的关系中啊，往往这个委屈的这个人其实总是在成全别人，
1: 对，
0: 就是这样的妈妈，这样的妻子，他会无条件的去满足他的孩子和他的先生，他会觉得如果我替你们考虑，你们想要什么，你们想吃什么，餐桌上都是你们爱吃的，
1: 是
0: 吧？
1: 对，
0: 你们想去的地方我陪你们去，你们缺什么我来给你们买，
1: 老让对方高兴。
0: 对，其实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经常家里边是这种状态哈。
1: 对，

0: 该有很多的观察，可能热恋的时候呢，他对你是这个基本上是你所有的要求他都会答应的哈，
1: 嗯，
0: 但是你会看出他对父母、对同事、对朋友、对陌生人，他是不是比较自私？
1: 对，
0: 他是不是比较自我？他是不是不懂得考虑别人的感受？
1: 嗯，
0: 你可以和他有交流、有交谈，甚至比如说一个人对弱小，比如说对这个小动物啊，包括对社会上的一些不公的事情。

她在老公这边听了觉得有道理，但是到自己父母那边，因为人家也是之前20多年的一家人，所以还是有一定的相同的价值观和认识的，又觉得父母说的对。这种时候，其实你就要把这个问题啊拨开来看。你看刚才你说的这个问题是一个长久的态度，但是你跟妻子要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要谈。

0: 动一点的沟通了。
1: 对，
0: 嗯，下一位问问题的，这是一位女士，她说，我离婚了，已经办了离婚手续有半年多的时间了，但说实话，离婚很痛苦，虽然是我提出来的，离婚之后，我觉得我对她依然有感情，我们两个人结婚两年，还没有孩子，现在就离婚了。其实恋爱的时候和婚后，如果没有他们家的掺和，我们两个人感情是不错的，我对他的感觉也是不错的，我总是放不下他。可是呢，他们家，特别是他父亲，真的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他父

对，下一位询问问题的，这是一位女生，她说：“我是一个单亲家庭出身，我父亲现在已经娶了别人，又有家庭了，基本上和我都没有什么联系了。我和我母亲呢在一起生活，那么这样的情况呢，我的男朋友家里知道之后，我男朋友家里边

0: 这个家庭对你男朋友的影响，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这就像我们刚才
1: 家庭的这个影响还是不能忽视的。
0: 对，嗯，好，稍后的时间，今夜思雨时的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有感情了，所以其实是应该由女儿去沟通这个事情。
1: 嗯，
0: 因为他们父女之间还是有感情的，而且他觉得是愧对孩子，想补偿孩子的。
1: 嗯，
0: 所以可以让女儿去找爸爸问问这个事情。
1: 嗯，
0: 这样的话，他作为一个父亲，他想树立自己的形象，他还是会给女儿兑现的。
1: 嗯，
0: 因为房子其实有大有小，买一个小房子可能对他来说也不是特别难的事情。
1: 嗯。
0: 嗯，所以可以让女儿去和爸爸多沟通，也是增进双方的感情，然后也把这个事情办了。
1: 嗯，
0: 这个事情，嗯。

男生提问的问题啊，他是这样说，他说我和我女朋友，我们两个人打算要结婚，但是我女朋友呢是离了婚的，女朋友还有一个孩子，女朋友的孩子是9岁的男孩子，我呢没有结过婚，我今年是33岁啊，可能因为过去总是投身于工作，另外就是没有遇到合适的人，谈过一些恋爱，但最后都没有能走进婚。

0: 我希望你快乐，
1: 嗯，
0: 就这样就很理解的进入婚姻了，
1: 嗯，
0: 所以就是要把孩子当做一个大人，由妈妈来跟他进行一次很深刻的谈话，
1: 嗯嗯，对，我也觉得是这个。孩子说懂事也不懂事，说不懂事也懂事了。孩子为什么会对妈妈的再婚有排斥？孩子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那么孩子在这段婚姻中，有的时候或者在这段关系中啊，

0: 尤其是对方比如说把你送他的东西是原物返回给你，
1: 嗯，
0: 包啊礼物啊原封不动的还给你了，你拿着没用还平添烦恼，
1: 嗯，
0: 而且你会觉得他非常不在乎你送的这些东西，你会更生气，
1: 嗯，对，所以，所以，我觉得啊，就是

北京时间23:00。

笑似哭笑，花开花

Hey, 你性格有很大的问题，别人发消息你已读不回，这问题让问题升级，经纪人憔悴的过来而肥，所有的同行直播整活，但你说沙发好 comfortable， 粉丝要多没播了而糊，所以就活该为人欠挫。 Yes I'm sorry bro， 屏幕的辐射会让我无力，我只是受够了吃瓜的无意义，如果人保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六，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

0: 成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
1: 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0: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三国美军目标，美军称两名

0: 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主席指出，

0: 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2: 习主席讲话

0: 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

0: 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

0: 生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0: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2: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

0: 及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1: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2: 我们就用长臂挖掘在排位，然后同时呢，高臂

0: 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

0: 媒体矩阵播出。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空间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3: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

0: 与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1: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
2: 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

0: 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

0: 晚，我是洪放。
1: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六月初六。
0: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28到34度。
1: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浙江持续创新文旅融合业态场景，文旅消费从景点打卡转。

0: 融合的边界正在被不断拓宽，各地乡村也在以差异化路径激活文旅资源。台州温岭方山村以莲子夜市为特色 IP， 每晚荷塘边的灯火不仅点亮了乡村夜色，更带动了周边住宿、餐饮、零售等。
1: 三位年轻干部奔波服务企业的日常，正是经开区体制变革的生动缩影。过去，经开区干部既要招商引资、服务企业，又要承担科教文卫、矛盾调解等社会事务，普遍感到分身乏术。2024年底，经开区实施滨海新城建设管理体制改革，将15项社会职能全部移

0: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推动京开区和松门镇的协同机制，在招大引强、企业服务、人才科技赋能等继续发力，真正把改革释放的活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一辆载有8万多件跨境电商包裹的国际公路运输 TIR 货车日前从义乌国际邮件互换局驶出，预计12天后直达俄罗斯喀山。自此继空运之后，义乌在邮运渠道落地了 TIR 跨境电商。

0: 预计12天后直达俄罗斯喀山。自此继空运之后，义乌在邮运渠道落地了 TIR 跨境电商模式，为义乌小商品出口再添一条新通道。据了解，邮运运输成本低，覆盖面广，精准适配跨境电商包裹小、货值低、发货频次高的特点。义乌邮政国际分公司负责人介绍说，开通这一货运模式以后，邮件到达俄罗斯整体的运输时间将缩短20%左右，还能享受到邮运的价格优势。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义乌跨境电商出口清单数同比增长32.9%。
1: 第11届创客中国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首场初赛近日在杭州举行，夯实技术优。

0: 宣布完成5亿元 A 加轮融资，目前产线正在爬坡，预计到今年底可形成万台级灵巧手年产能力。公司资本市场与战略负责人傅元成说，参加这次比赛，他们带来了以灵巧手为硬件基础，以小脑层的运动控制算法为智能中枢的全站解决方案。
1: 我们认为灵巧手是具身智能下半场最核心的一个环节。

0: 以来，大赛累计收到500多个项目预报名，近300个优质人工智能项目顺利晋级初赛。最终，希诺未来智慧矩阵获得优秀项目奖。傅元成坦言，增加项目曝光度，吸引更多合作伙伴是他们这次参赛的核心目标。
1: 我们是希望通过创客中国的这个平台，能够去链接更多的产业的上下游的一些伙伴，能够加深与他

0: 同大小规模，我们精准地匹配了私募基金、产业基金和社会资本等多元化的投融资的一些渠道。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继续关注新闻。2026浙江省海洋渔业安全生产技能竞赛日前在舟山开赛，全省渔民代表同台竞技，比拼安全技能，夯实海上安全法。

0: 水机场旅客吞吐量与通航城市数量双双位居第一。
1: 日前，安吉法院被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为全国首批九个司法为民基层联系点之一，也是浙江省唯一入选单位。该类联系点主要承担基层司法民意征集、法治调研、宣传普法等职能，搭建起最高法院决策部署与基层法治需求互联互通的桥梁纽带。目前，安吉法院已出台多项配套工作制度，构建核心联系。

0: 排名第一，这个数据是相当喜人的。
1: 省森林资源监测中心高级工程师张分耀告诉记者，让他们惊喜的是，本次调查还发现了安吉铁线莲、安吉小趣危险两个全球植物新物种。
0: 这就是安吉铁线莲，它是一种直立生长的这个草本，生长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这个沟谷周边的这个阔叶林下面，现在呢还没开花。它开花的时候呢，它的花是淡黄色的，像一个小小的铃铛一样。
1: 打破了家族多为藤本攀援而上的常规。

0: 富多彩的暑托服务，用实实在在的举措解决外来务工者的后顾之忧，用爱托举小候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1: 上午，杭州九堡街道工会活动室书声朗朗，孩子们在老师带领下大声朗诵古文。这里是街道工会为辖区内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开设的公益托管班，参与

0: 吃老底子的棒冰依然在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中走俏，而现打冰淇淋、奶茶等商场里的熟面孔却悄然占据了年轻群体的心。夏日里吃进肚子的清凉消费出现了市场分化的趋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1: 廖先生是杭州市拱墅区一家棒冰批发店的老板，进入

0: 在坚实基础。
1: 减重最关键的是要健脾，可以适当的煮一些茯苓山药陈皮薏米来健脾化湿，或者是吃些冬瓜泡点荷叶，冬瓜的话清暑利湿，荷叶的话清暑消脂，都是我们健脾的好帮手。
0: 今年三伏天长达40天，很多市民都会选择在三伏天贴三伏贴。在台州黄岩区中医院，前来贴三伏贴的市民排起长队，医护人员仔细问诊，为市民提供个性化调理服务。市民服选

0: 打扮的好看也是心情会很好的。
1: 傍晚，女骑士们陆续结束一天的工作，脱下头盔和制服，她们又成为赶着回家做饭的妈妈。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和灾害防范应对等工作。通知强调，要做好重点隐患点排查巡查，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报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在测地质灾害点，排查复合灾害点含近五年以

0: 预约订单将会自动取消。
1: 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昨天正式投入运营，可实现单箱独立制冷，新疆特色鲜果最快36小时即可运抵陕西西安及周边市场，较此前压缩3天。
0: 中国足协昨天发布通报，重申终身禁止申思和祁宏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并强调各地足球管理部门应该切实落实对禁业人员的核查。上海市足球协会也在昨天发布情况通报，经查，申思为上海幸运星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创始股东，自公司2006年注

0: 分。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你阅读吗？